0: 你喊你个威武，他妈照样处理不高，隔壁的蒙哥花了六个包卡，问了我个他那咋呼，拿着个外滩的路卡，我没得多了账，反正我个他你喊你个威武，他妈照样处理不高，隔壁的蒙哥花了六个包卡，问了我个他那咋呼，拿着个外滩的路卡，我没得多了账。
1: Kimo Sabe, never ever have a woman.